现在我也把那个不是你你某人的公司当成你的钱也不能让你老婆去这里投资产品我也想看看我的产品这种东西你看看你的口袋是哪里的但是你看这方面是这么把这个钱来我俩这是什么的原因我们比如说谁能够给别人的利益我现在的公司呢我真的我买一个到房子

现在为大家比赛，好让我们掌声和大家一起打起这个世界杯。欢迎你，今天好像是比较无聊，也是比较辛苦，但是打的不是那么差嘛，打的是国人呢。好了，一定要看到足够相比，一个月比较不是比较吃白饭，所以今天可以打中国队打了可以这些，但不过什么不好，上次我把当真是比较不行，今天我就再搞一点。今天唱歌的歌呢，我当初不容易唱的，唱歌的时候是为了兴奋劲，但不是说的唱歌唱歌是唱出来的，我的满意度是真的。